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2: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2: 爱上古典，爱上102.6。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

0: 是人生最珍贵的财富，久坐不忘舒展，时常远眺护眼，勤通风，常洁净，饮食均衡，适度运动，让每一天都轻盈有力。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浩轩，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5: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4: 爱上古典，爱上1026，
5: 爱上古典，爱上1026。
4: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5: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4: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5: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的周末特别版古典音乐大放送。今天我用古典音乐祝您周末愉快。普罗科菲耶夫作为俄罗斯的晚期浪漫主义作曲家，他是继老柴之后最著名的俄国作曲家了。罗密欧与朱丽叶最初是作为芭蕾舞剧的配乐来成型，但之后呢，作曲家将它改写编成了交响组曲，也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了独立的交响音乐作品。我们现在欣赏到的《骑士之舞》正是这套作品当中的一首。普罗科菲耶夫所创作的芭蕾音乐，将音乐与剧情和人物的刻画等等方面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你可以感受得到，音乐开始的时候，仿佛在描绘了一位从远处而来的骑士，沉重的铁蹄声由弱到强，仿佛在朝我们越走越近。随后由木管乐器演奏出了那一段极为优美的旋律，弦乐和它呼应，而最有趣的是双簧管的精彩独奏，俏皮可爱又令人印象深刻。一起来寻找音乐当中的乐趣。

0: 公共场合轻声有礼，待人谦和友善，遇事包容体谅，让文明之风浸润冰城。大家好，我是 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明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5: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4: 爱上古典，爱上1026，
5: 爱上古典，爱上1026。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4: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践行光盘行动，拒绝铺张浪费，以俭养德，以惜为福，共同守护美好家园。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思南，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古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施特劳斯的享受生活圆舞曲是在1870年1月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大厦开幕庆典舞会上进行首演的。关于享受生活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典故，1869年初，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了一首名为《我的一生充满爱与欢乐》的新圆舞曲，这是一部优美流畅、轻松愉悦的作品，无论在技巧上还是口碑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就连我们的圆舞曲之王小约翰也被弟弟这首作品所传递出的喜悦之情所感染。在这样的触动下，小约翰于1870年初完成了这首《享受生活》，作为对我的一生充满爱与欢乐的一个呼应。

拉威尔的竖琴作品是一直为现代竖琴所参考的音乐作品，以其丰富的色彩和细腻的情感表达而备受欢迎。这部作品不仅展示了竖琴的表现力，还通过细腻的编曲和对细节的关注，体现了拉威尔作为法国印象主义音乐大师的非凡才华。

舒伯特的 F 小调奏鸣曲是他在音乐创作中的杰出作品，展现了舒伯特深邃的情感表达和精湛的作曲技巧。创作于他的成熟期，采用了四手联弹的形式，这种形式在当时的音乐界是较为新颖的尝试。作品不仅在艺术特征上有着独特的诠释，而且在四手联弹的演奏技巧上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作品的第一乐章展示了舒伯特对音乐深沉而细腻的情感表达，通过丰富的和声和复杂的节奏变化，展现了作曲家的内心世界。

迈克尔·尼曼是一位著名的英国作曲家，他的音乐风格独特，常将简约主义与其他元素融合，在现代古典音乐领域有着重要地位。其作品涵盖了电影配乐、歌剧、音乐会音乐等多种形式，像他为电影《钢琴课》创作的配乐就广为人知，其音乐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以简洁而富有韵律的旋律线条、重复变化的节奏模式等特点吸引听众。下面我们来听一下他创作的 C 大调弦乐四重奏。

0: 午时分暂别匆忙，短暂休憩，积蓄前行力量，劳逸结合，张弛有度，以平和心境迎接午后时光。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周子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德彪西的管弦乐夜曲，包括了云、节日和海妖三首分曲。第一首云宛如一幅淡色图画，细丝般的弦乐在空气中飘荡，忧伤的英国管以一支并不完整的曲调反复演奏着，整首曲子的音乐始终浮动着，没有明确的和声目标，时间也仿佛静止了一般，直到曲中天上的云在动与不动的恍惚中融入了黑夜。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19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0: 善意无言，温暖有声，遇见困境伸手相援，面对误解多份包容，用微光汇聚星河，让温情满溢城市。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邓维毅，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

0: 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钢琴的黑白线总会给人一种肃然雅静的印象，柔软的手指在黑白格子间来回跳跃，就像是在月光下跳着芭蕾舞的少女，轻盈灵动。现实当中的钢琴曲已经让人如此沉醉，电影当中的钢琴曲的加入更加使故事的情节多了几份耐人寻味的意境。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共同来和大家欣赏的就是几部非常经典的电影当中的钢琴曲，让我们跟随着电影的意境，感受故事的灵魂。

我们正在听到的这段旋律来自电影《忠犬八公》，钢琴缓慢柔美的旋律响起，就好像看到了帕克教授和八公之前的种种感人的情节。简单的故事，舒缓的配乐，忠诚的小狗，暖暖的情谊，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一部片子。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钢琴曲是法国著名电影《触不可及》的片尾曲。这部影片讲述了白人富翁和黑人护工之间的两个心灵相互救赎的故事。片中有关于浓郁的友情和亲情的描述，也有超越种族、贫富的友谊和理解。在法国社会上，这部片子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正在听到的这首钢琴曲叫做 Playing Love， 这是电影《海上钢琴师》里面男主角1900遇见爱情后即兴发挥的一首优美的抒情曲。当1900透过舷窗看到一见钟情的女孩的时候，她弹奏的就是这首曲子，乐曲温婉细腻，就像是情人之间的喃喃私语一样，当然它也是全片最动人的乐章。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电影《倾国之恋》当中的插曲。影片当中，辛普森夫人作为已婚的美国女人，得到了不爱江山更爱美人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对她的宠爱，但这份爱也让她一生背负了所有的骂名。庆幸的是，尽管这段爱情是饱受争议的，但却造就了至死不渝的倾国之恋。

电影《怦然心动》也有一首同名的经典乐曲。电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色调，每一幕画面都染上了温柔的金色。家家都有院子，宽敞的草坪，远处太阳高照，树木枝叶伸展，平原一望无际。整部电影就像是接下来的这首纯音乐一样，让人觉得一切都充满生机，欣欣向荣。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您共同来欣赏的是几部经典的电影当中的钢琴曲，让我们跟随着电影的意境，感受故事的灵魂。

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熟悉的钢琴曲叫做《渴望欢乐的心灵》，这是电影《钢琴课》的主题配乐，它出自作曲家迈克尔·尼曼之手，也是他的成名作。《钢琴课》是一部以反映女性觉醒意识为出发点的电影，影片对女性感触的描写细腻圆润，心理刻画优美含蓄，它以钢琴为载体，使爱的音符成为片中男女主角沟通思想感情的媒介，从而把一个将音乐作为心灵寄托的哑少妇和一个外表粗俗而内心情感丰富的男子联系在一起。

叶塞尼亚主题曲，浪漫而柔美的旋律，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一样，也深藏着岁月的痕迹。接下来我们共同来聆听的是舒伯特的降 G 大调即兴曲。这首作品呢，出自电影《爱》。在电影当中，两位老人不受疾病、衰老，甚至是死亡阻隔的爱的故事。也许有一天，你和你的爱人也会一起走过漫长的婚约，即将老去，但是却彼此依然相信着爱情，无论这份爱会承受什么样的痛苦和磨难。

在电影《返老还童》当中也有一首非常好听的圆舞曲，这是男主人公本杰明第一次学习钢琴的曲目，也是影片的片尾曲。在养老院里，本杰明认识了很多有趣的老人，其中就有偶尔会教他弹琴的打扮精致的老妇人。他告诉本杰明，弹琴不是看你弹得有多好，而是你对于你弹的东西有什么感受，要情不自禁地沉醉于自己的音乐当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守护碧水蓝天，共建宜居冰城，低碳出行解耗，拒绝白色污染，以行动守护生态，让清风常在，绿意长存。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姚森，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
3: 就是我
2: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7: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6: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6: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呢，我们要先来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大提琴家米莎·麦斯基和钢琴家阿格里奇共同带来的一张专辑。专辑当中收录了舒伯特的吉他型大提琴奏鸣曲以及舒曼的幻想曲作品73号。舒伯特的 A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叫做吉他型大提琴奏鸣曲，它又被人们称为是阿佩乔尼奏鸣曲。这首作品呢，创作于1824年。吉他型大提琴又称为是爬音琴，是斯塔法所发明的，是一种小型的大提琴，使用于巴赫时代，形状类似于古小提琴，又像吉他。这种琴呢，有六根弦，指板上和吉他一样附有24弦项，六弦以四度音程的 E、A、D、G、B、E 弦调弦。这首作品呢，献给了当时的吉他型大提琴演奏家舒斯特，那么舒伯特就为他创作了这样的一首吉他型的大提琴音乐作品。

正在听到的是舒伯特的 A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这也是舒伯特晚期的经典之作，是一首相当唯美流畅的奏鸣曲。曲中时隐时现的忧郁气氛也让这首作品具有一种优雅的格调，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平凡、自然、思想深刻的人性的歌唱。

舒伯特的 A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曾经被很多种乐器改编过，而且这首大提琴奏鸣曲当中大提琴独奏部分独有的那种丰富的技巧内容和情感表达也深受大提琴演奏者们和音乐者们的喜爱。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舒曼的幻想曲作品73号。这部作品呢，原本是为钢琴和小提琴或者是单簧管和钢琴来创作的，但是现在经常是用大提琴和钢琴来演奏，强调音色和意境。幻想曲3首作品73号有3个短小的乐章，都是精致的小品，毫不累赘。值得注意的是，这3段乐章并不是为独奏乐器和钢琴伴奏写成的，而是为2件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乐器而创作的。2种乐器旋律之间进行着精彩绝伦的音乐对话。

0: 午后静寂，书香为伴，在文字中开阔眼界，在墨香里涵养心境，阅读启智，书香润心，让精神有所依托，让阅读成为习惯。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楚雨欣，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万波。接下来的相约下午茶，就让我们暂别窗外的喧嚣，在古典音乐流淌的旋律当中，享受一段属于自己的时光。

0: 夕阳温润，微风正好，放下忙碌，舒展身心，走进自然，远离久坐疲惫，感受生命鲜活，让每一天都生机勃勃。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月宁，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这里是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让我们把耳朵转向一片更细腻的水域，德彪西的大海。作为印象派音乐的代表，德彪西从不刻意描绘海浪的形态，而是用音符捕捉光影下大海的瞬息万变。这部作品分为3个部分，你能听到海上的黎明到正午当中弦乐模拟的海水涌动，木管像阳光在浪尖上跳跃，波浪的游戏里钢琴的快速音阶如同

细碎的浪花，时而轻盈，时而带着一丝调皮。风与海的对话则用乐队的层层递进，展现大海从平静到澎湃的呼吸。午后的慵懒正适合被这样流动的旋律包裹，仿佛坐在海边看潮起潮落，心也跟着慢慢地舒展开来。

0: 色降临，感谢每一位默默坚守的城市守护者，心怀感恩，岁月自会温柔，日子自会明亮。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林夕，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前行。
1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1: 奔放活泼的情绪，
1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1: 优美动听的音符。
1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
11: 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啦，北京时间17点时段，这里是古典也流行，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各位好，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的直播间问候大家哈，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FM102.6。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白岩石的峭壁边缘，爱尔兰的少迪听着有一种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够释怀的感觉哈，甚至想要成为其中的一个音符，在广阔之中飘扬。音色很低沉，温暖、沉静、沧桑、略伤感，充满着睿智和思考，好像一位安详的老者在低吟。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想想最初听到这首曲子呢，应该是肯定不止15年了吧。如今呢，听音乐与当年不同哈，并不是在听音乐里，而是在迷恋当初听音乐的年少懵懂里。其实生活的印记浅浅的，满脑子音乐的想象，真实到仿佛会随时落到那片蜿蜒的爱尔兰原野里，听短笛的声音，勾勒心底的惆怅。

这首曲子的名字非常奇怪，叫做《工厂女孩》。其实讲的是愿人们永远幸福、快乐、健康，没有战争和悲伤，世界呢也是和平的，善良也无处不在。用自然和我的力量祝福祈愿，世界永远充满鲜花和光，驱散负能量，疗愈每个受伤的心灵。爱与和平，灵魂与自由，每个人的愿望都会被实现。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遵守交通规则，文明礼让出行，平安是家人最深的牵挂，安全是生活最稳的基石。愿每一段归路都顺遂安宁。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润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1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1: 奔放活泼的情绪，
1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1: 优美动听的音符。
1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加拿大人奥利弗·施罗德呢，是一位独特的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哈、啊。他的音乐呢，传统凯尔特乐曲所表现出的美感，丝毫呢不受时空的限制。钢琴、原音吉他、木笛、布素奇琴，他将这些元素融为一体，悠扬女声所结合的精彩乐音，以各种方式咏叹着真挚情感的美丽。

这首曲子其实比较耳熟能详，相信很多人听过，但是并不知道它的名字，叫做《下雨的时候》，真的是太有画面感了。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朦胧的意境美，和着钢琴的背景音乐，音符好像一束阳光，撞开我们的心扉。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教父华尔兹。在教父的世界当中呢，友谊是通行的货币，忠诚是最好的礼物，缄默是唯一的规则。他藐视一切价值，从不给警告，也不虚张声势，不留余地。教父就是自己的上帝。

0: 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华丽流淌的曲调，
10: 奔放活泼的情绪，
9: 悲情豪迈的乐章，
10: 优美动听的音符。
9: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
10: 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
1: 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华丽流淌的曲调，
10: 奔放活泼的情绪，
9: 悲情豪迈的乐章，
10: 优美动听的音符。
9: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孤山之后再无中土，来自精灵的世界。史诗级电影遇上史诗级配乐，美国大片《魔戒》系列配乐之一。

我将一生献给你，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阿根廷第二国歌，为纪念阿根廷第一夫人贝隆夫人而作，电影《贝隆夫人》主题曲荣获1977年奥斯卡最佳歌曲奖。

发黄的照片，干枯的玫瑰，倚在墙角的吉他，歌唱吧，以此纪念我们的岁月。波兰配乐大师 Abel Korsniewski 作品电影《倾国之恋》插曲 Revolving Door。

总有一天遇见你 Moon River 月亮河电影蒂凡尼的早餐主题曲第34届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欧美流行最广的影视歌曲之一

安东尼·德沃夏克《母亲教我的歌》，充满对往日和母亲的回忆还有怀念，优美的鼓点就如黎明前温暖的阳光，它终将洒落人们心中的每一处黑暗，照亮这个黑暗而忧伤的世界。

吉普赛小提琴之王拉卡托斯是世界首位将吉他轮指技法运用到小提琴演奏中的炫技大师。这把小提琴让他拉得出神入化，《Poverty》选自埃尼奥·莫里康内配乐的电影《美国往事》。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孤山之后再无中土，来自精灵的世界，史诗级电影遇上史诗级配乐，美国大片《魔戒》系列配乐之一。

我将一生献给你，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阿根廷第二国歌，为纪念阿根廷第一夫人贝隆夫人而作，电影《贝隆夫人》主题曲荣获1977年奥斯卡最佳歌曲奖。

发黄的照片，干枯的玫瑰，倚在墙角的吉他，歌唱吧，以此纪念我们的岁月。波兰配乐大师 Abel Korsniowski 作品电影《倾国之恋》插曲 Revolving Door。

总有一天遇见你 Moon River 月亮河电影蒂凡尼的早餐主题曲第34届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欧美流行最广的影视歌曲之一

安东尼·德沃夏克《母亲教我的歌》，充满对往日和母亲的回忆还有怀念，优美的鼓点就如黎明前温暖的阳光，它终将洒落人们心中的每一处黑暗，照亮这个黑暗而忧伤的世界。

吉普赛小提琴之王拉卡托斯是世界首位将吉他轮指技法运用到小提琴演奏中的炫技大师。这把小提琴让他拉得出神入化，《Poverty》选自埃尼奥·莫里康内配乐的电影《美国往事》。

北京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各位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古典音乐这样听与音乐童话孩子听两张专辑正在喜马拉雅123活动的五折期。古典音乐这样听呢，是对20位古典音乐大师作品的分析与解读，而音乐童话孩子听呢，是用音乐故事加上古典音乐的方式，让近300年来优秀的音乐作品从小就埋在孩子们的心里。详情请见下方的说明，谢谢您的支持。

加布里埃尔·福瑞的作品《帕凡舞曲》，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奏。《帕凡舞曲》是16世纪初欧洲宫廷舞蹈音乐，传说源自意大利东北部帕凡城的一种民间舞曲，舞步舒缓、庄重、优雅，如孔雀漫步，故又名孔雀舞。曾被早期组曲所采用，后逐渐为阿勒芒德所取代，近代作曲家亦采用此舞曲进行创作。

阿德丽塔是西班牙作曲家弗朗西斯科·塔雷加创作的一首古典吉他小品。塔雷加被誉为近代吉他音乐之父，他的作品以旋律优美、情感细腻著称，而阿德丽塔正是其代表作之一，深受吉他爱好者和演奏家的喜爱。

俄罗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是于1934年完成的一首钢琴与管弦乐队作品，这是他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根据意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第24首小提琴随想曲的主题而作，称为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作品广为流传的是其中的第18变奏曲，这首变奏听上去委婉动人而又热情奔放，最受人喜爱，以至于成了整部作品的代名词。

阿玛迪斯弦乐四重奏团演奏的 G 大调第13号小夜曲，莫扎特于1787年8月24日在维也纳完成，是18世纪中叶器乐小夜曲的典范。最早为弦乐合奏，后被改编为弦乐五重奏和弦乐四重奏，尤以弦乐四重奏最为流行，它是莫扎特所作十多首组曲型小夜曲中最受欢迎的一首。

安东尼·德沃夏克《母亲教我的歌》，充满对往日和母亲的回忆还有怀念，优美的古典就如黎明前温暖的阳光，它终将洒落人们心中的每一处黑暗，照亮这个黑暗而忧伤的世界。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孤山之后再无中土，来自精灵的世界。史诗级电影遇上史诗级配乐，美国大片《魔戒》系列配乐之一。

我将一生献给你，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阿根廷第二国歌，为纪念阿根廷第一夫人贝隆夫人而作，电影贝隆夫人主题曲荣获1977年奥斯卡最佳歌曲奖。

发黄的照片，干枯的玫瑰，倚在墙角的吉他，歌唱吧，以此纪念我们的岁月。波兰配乐大师 Abel Korsniowski 作品电影《倾国之恋》插曲 Revolving Door。

总有一天遇见你 Moon River 月亮河电影蒂凡尼的早餐主题曲第34届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欧美流行最广的影视歌曲之一

安东尼·德沃夏克《母亲教我的歌》，充满对往日和母亲的回忆还有怀念，优美的古典就如黎明前温暖的阳光，它终将洒落人们心中的每一处黑暗，照亮这个黑暗而忧伤的世界。

吉普赛小提琴之王拉卡托斯是世界首位将吉他轮指技法运用到小提琴演奏中的炫技大师。这把小提琴让他拉得出神入化。 Poverty 选自埃尼奥·莫里康内配乐的电影《美国往事》。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北京时间7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晨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钟文今天在出门的时候呢，其实清晨啊推开这个单元门的时候，还是觉得身上呢体感是比较微凉的，所以说呢大家最好呢还是要带上一件外套，因为呢今天依旧是风力较大啊，所以说请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检查好家里的门窗是否关闭好，同时在路面上远离广告牌与高空坠物，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走路的时候尽可能多观察，而且放慢脚步，尤其是避开高大的树木电线杆啊，或者是临时搭建物，做好防风防寒和平安出行的这样的一种注意和提示。那么今天呢也是同样呢，在节目开始之前，钟文首先要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那就是我们本周的精彩音乐会，一起来关注在这一周有哪些精彩演出。

有些音乐即使没有画面，也会让人感到这种啊感受之深的感受。那么当前呢，奏音乐响起的时候呢，总是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电影当中的许多片段，都是自然而然地跑到了脑海当中。那么这一场黑龙江省歌舞剧院的交响乐团将于本周三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带开启这一场电影的专场音乐会。那么当中呢，一定会有你熟悉的旋律，也同样透过音符带你走进电影的音乐世界。只见敦煌韵一曲望乡愁在本周六的19点在哈尔滨音乐厅的交响乐厅，我们一起聆听一场古韵铮声，王中山的倾情演绎故乡情思。这一场特别为您推荐的这一首就是王中山先生作曲的《春风吟》。此曲借鉴了传统乐曲的阳春白雪、风雨铁马某些音调，并且以中州古调慢吟的旋律为基础创作而成，所以又取名为春风吟。作品表达出万物复苏、春风徐来，当时人们呢那种欢欣雀跃的心情，同时抒发了王中山先生对于祖国山河的热爱和赞美，讴歌华夏儿女无惧风雨、砥砺前行的乐观精神。下一场音乐会极其温馨，那么讲述的是家庭的故事，而家是心底最为柔软的港湾，也是岁月里不变的眷恋。方寸小家藏暖意，声声合唱寄深情。当青春歌喉遇见家园主题，便谱写出动人婉转的旋律。这一次可爱的家哈尔滨工业大学这次的室内乐团将为大家带来15周年专场音乐会，于本周日19点在哈尔滨音乐厅交响乐厅温情启幕。他们将以纯粹歌声描摹家的模样，也同时抒发眷恋的赤诚，一起聆听青春吟唱，沉浸式的感受家园的温馨乐章。

永恒之光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 IS 交响弦乐音乐会，他们是在本周五19点与老会堂音乐厅举办这一场专场。

阳光般温暖的旋律，将用音乐诉说父爱与希望。可以说，众多的这种荧屏之声也让我们瞬间就能够把思绪带回到电影当中的情节。那么喜欢的朋友们呢，一定不要错过。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中文在这里同样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音乐声音响起，那么听众朋友们就知道中文今天要与你共同分享的是来自草原中的马头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刚刚的这首《游牧落了车》也是在整个专辑当中啊，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因为马头琴呢特别适合的就是一种深沉的诉说感。刚刚的曲风呢，其实呢是转向了一种深情和婉转的表现，尤其是演奏者以细腻的技法揉捻旋律，公司游走间的轻重相宜和虚实相生，低沉绵长的琴音如絮语呢喃一般，道尽缱绻心事与柔婉的情愫。可以说，马头琴的声音是声声入耳，就似一股暖流漫过心间一般，轻易撩动心中最为柔软的角落，生出默默的温情。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一起继续来聆听来自草原的声音。中文下一首为您推荐的是一个手碟和马头琴组合的这样的一首作品，名称是《草原星辰》，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自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共同分享的是来自大草原的声音。那么下面的这一首作品呢，即将打破啊这样的一种沉静与悠扬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它的节奏呢变得明快起来。那么这一首作品呢，就是快乐的萨乌尔登。演奏家技艺呢是挥洒自如的，运弓利落流畅，让马头琴的这种跳音轻快灵动，旋律如奔腾骏马驰骋草原，热烈奔放的乐声鲜活又昂扬，这样也体现出了草原儿女的一种豪迈热忱，听起来真的是豁然开朗，会觉得整个身体都被一种蓬勃的生命力所感染，而且那种畅快与洒脱之感也是在音乐当中带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起继续来聆听欣赏这一曲快乐的萨乌尔登。

0: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尊崇古典信仰音乐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音乐。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那么今天呢，中文在清晨的节目当中与您一起分享的是来自大草原的声音。那么提到大草原当中呢，其实有非常多的美妙的音乐。那么接下来的这首可以说是带给大家非常多心灵上面的一个悸动。那么这首作品呢，就是《乌兰巴托的夜》。很多朋友们都是在各大这个音乐会啊，或者说是这个我们的综艺节目啊，歌唱类的当中听到这首作品，真的就是一听倾情，很多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喜欢。那么在最近的一场哈尔滨音乐学院的合唱的音乐会当中，中文也是再次聆听到了这首作品，在现场呢也是非常的动情。也是啊，这个机会呢非常的不错，因为一直都很想去现场听合唱。那么之前知更来的时候呢，是因为有其他的事情啊，就没有去上。这一次呢非常有幸，同时呢担任钢琴演奏的又是我们老师非常亲切的杨帆老师。那么也是记忆当中呢，想到他的时候呢，就是一身墨绿色的丝绒裙，简直就是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对于这个艺术指导的一个非常深入人心的形象了。那么这么久没有看到帆姐的演奏，然后同时配合着这么多青春洋溢的面孔，尤其呢还有就是指挥家啊丛高博的一个带动，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把这首作品的那种美感啊呈现的比较不错。那么呢，我在这首作品当中呢，也是今天想带给大家一个马头琴的版本。那么这首作品其实最早呢描绘的呢，说是这个城市的一个都市乌兰巴托的夜景，但其实呢暗中呢藏着一个爱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的一个故事。那么呢当时呢也是两个青年，这个男孩呢对于女孩呢是非常倾心的，但是由于一个阶级的原因最终没能在一起。那么歌中呢我们最熟悉的对于这首歌曲的一句话就是，听歌的人不许掉眼泪。还有呢，其实最早的时候呢，他是相爱的人不许掉眼泪。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感，但是同时呢，我们在这个不许掉眼泪的这个克制里，其实我认为是一个最狠的一种情感张力。因为痛到极致的时候呢，不许你掉眼泪来克制，往往这个泪呢就要往心里去流，所以才更加的让人崩溃。而且不同人的人生啊，带来了一种不同的理解，所以我们在看到不同的歌手去诠释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也达成了一种未说出的爱呀，回不去的人呢，还有忘不了的夜，以及挥不去的乡愁。所以说这一首《乌兰巴托的夜》可以说是寄托了非常多的那种细腻的情感，让我们听到了风的感受，同时夜又是那么静那么静，仿佛静到啊只能听到自己流泪的心声。其实呢往往说相爱的人不许掉眼泪，或者说是听歌的人不许掉眼泪，但是往往写歌的人已经哭了成百上千遍。所以我们今天带来的乌兰巴托的夜，每个人听到它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故事。那么你又有哪些想法？我们一起在这首歌当中来回忆，来感悟。

我们在聆听传统民族曲调的同时呢，又发现啊，在整个的这个创编的心意上呢，又有一些增添了无穷的魅力。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我是主持人钟文。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聆听到的曲目呢，有非常啊舒缓悠扬的作品，同时也有着轻松愉悦的。那么呢，也有刚刚呢融合了现代曲风的创新演绎。可以说呢，演奏者和作曲家的巧思都融汇了古今的技法。琴音呢，也既有着传统的风骨，又添了崭新的意境。时而空灵飘渺，时而大气磅礴。弦声跌宕起伏间层次万千，同时独特的韵律也冲破地域与时光的界限，带来了耳目一新的听觉震撼。这也让我们在新旧交融的乐声中领略马头琴跨越岁月的无尽魅力。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也一起来聆听这一首《岩山》，共同来欣赏。

北京时间8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非常开心能够在电波当中与好朋友们继续来一起度过美好的古典音乐时光。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中文今天与您在八点到九点的音乐时段一起来聆听你第一次啊初次接触古典音乐的这样的一种作品到底是哪一首呢？因为呢每一个人走进古典音乐大门的方式呢都不尽相同，有的呢是靠朋友。